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

0: 最近，吕某在驾驶其丈夫公司配的车时，撞上了三辆车，造成四车损坏，两名乘客受伤。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认定吕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之后，吕某向保险索赔时，保险公司表示愿意支付交强险的赔偿，但拒绝了商业险的赔偿。那么，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据了解，本次的涉案车辆投保了交强险、车上人员责任险、车损险、三责险等险种，但除交强险外，其他险种的免责条款中全部都明确规定，非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员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情况，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该事故中，吕某并不是被保险人公司的员工，而且该公司规定不得外界不是本公司的员工驾驶公司车辆，因此保险公司拒绝商业险的赔偿也是有依据的。另外需要告诉大家，交强险的赔偿也是有免责项的，分别是被保险机动车在被盗抢期间肇事、无证驾驶、醉酒驾驶和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这四种情形下发生事故，即使是具有法定性、公益性且赔偿范围宽泛的交强险也是不会赔偿的。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遵章驾驶，千万不要触碰无证驾驶、酒驾、醉驾等严重违法行为，避免发生事故时因为自身存在违法行为导致无法获得保险赔偿，给自己与他人造成极大的损失。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婆，开门，我回来了。
2: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今天单位安全教育演练，上了上课，也模拟操作了一些场景。哎，你别说，很多都是咱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我考考你吧。
2: 哼，我怕你，来吧。
1: 如果你看到有人触电了，你会怎么做啊？
2: 嗯，赶紧拉开，第一时间就拉开，人命关天呀。
1: 哎，别啊，第一时间应该把总电源给关了。如果关不了，可以找找旁边的干燥木棍啊、木板等绝缘的物品，把电线从触电者身上挑开。现场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戴上橡胶手套，穿上绝缘鞋，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用手直接去拉触电的人，那样

0: 也很容易触电，
1: 笨死你了。
2: 我就是故意说错，给你一点点成就感的。哎呀，吃你的饭吧。
3: 一旦发现触电人员，首先要迅速切断电源，或者使用绝缘物体使伤员安全脱离电源，然后根据伤者情况迅速采取人工呼吸或胸外心脏挤压法进行抢救，同时拨打120医疗急救电话，安全用电，科学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车辆总是避免不了暴晒的情况，特别是那些停在露天停车场的车主，到了夏天更是悲催，每天下班之后免不了就是烤肉一般的煎熬。车辆长期暴晒会怎么样呢？车辆暴晒有什么危害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一下。首先啊，暴晒会加速车内内饰的老化。作为车辆的内饰来说，一般为塑料材质，就比如仪表台等物质，在太阳产生的暴晒之下很容易发生变形，产生异响。而作为座椅都是使用织物和皮质座椅，在高温的状态下会发生老化变硬，触感变差。所以说啊，车主在暴晒的时候最好找点东西来掩盖，比如车衣等等。此外啊，在高温下暴晒内饰还会产生甲醛等有害气体，众所周知，吸入过多的甲醛对人体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影响人类的健康。所以啊，车主在经过长时间的暴晒之后，最好先打开一下车窗通风透气。同时，长时间的暴晒还会影响车辆的密封性能。对于汽车来说，由于很多部位都是采用橡胶材质制作而成，比如车门和天窗上的密封条均为橡胶材质。众所周知啊，橡胶在高温下会变形老化，而夏天在高温下暴晒八九个小时就会加速其老化的过程，影响密封效果，导致车辆的密封性下降。这样一来会降低车辆的隔音效果，二来还有可能产生渗水的隐患。另外呢，暴晒会增加车内的安全隐患。如果车主的车内有压缩气体的物品和锂电池类物品，在高温状态下很容易爆炸或燃烧，就算不对人体造成伤害，也会对车辆内部零件造成损害。而这类物品主要包括打火机、香水，还有现在常用的充电宝等等。除了要关心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部分，平时那些不受关注的汽车部件，其实在高温天气里更需要关心。如果温度过高，小心汽车直接罢工，这样可能会直接影响驾驶安全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明天中午吃什么呀？
1: 今晚的鱼香肉丝不是还剩一些吗？明天中午给你弄个鱼香肉丝盖浇饭，简直完美。
0: 完美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伏天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吃了吗？伏天高温高湿，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像细菌、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像单增李斯特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有可能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
1: 哇，这么严重啊？那放冰箱不行吗？我记得我之前看的健康书上写了，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在食用的时候呢，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持续10分钟以上，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0: 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书上还写了呢？剩菜剩饭存放的时间不能够过长，最好呢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高温加热也起不了作用的。这两样物质那可都是致癌的。现在到明天中午，你自己算算还有多少小时。
1: 那行吧，晚上当宵夜吃算了，我这就去放冰箱里。
0: 哎，等等，这还冒着热气呢，得晾晾。虽然说伏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放到冰箱，但是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要到凉透之后才能放。
1: 哦，好嘞，那我一会儿再去放。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妈妈，这是什么声音呀？
1: 哎呀，宝宝，好像是商场着火了，快走，妈妈下次再给你买。我们得赶紧从消防楼梯走出去。
2: 当我们进入商场，首先不要急于购物，可以边走边观察，搞清楚疏散出口所在的各个位置。最安全的应该是疏散楼梯。一般来说，高层建筑都有消防电梯，但当发生火灾时，从楼梯逃生会更加安全。商场防火中，首先你要相信那些墙、楼板、吊顶等至少都有一个小时以上的耐火极限。也就是说，当商场失火后，不要担心建筑构件会出现破坏性的整体损坏。另外，商场一般会装防火喷淋，当遇到火情的时候会喷水控制火情，因此如果是局部失火，切忌惊慌，要定睛看一下疏散出口，在火灾的初期及时安全逃生。那么如果商场的火灾发展到中期时，我们该怎么办呢？在火灾的中期阶段，在保持冷静的头脑后，烟气是最大的障碍。商场中的人们尽量按照疏散指示灯弯腰或匍匐前进，躲开商场共享大厅部位、易燃商品区等，同时寻找救生平台，安全避险，等待救援。如靠近窗户，可用上衣挥动告知消防员您所处的位置，以便及时获救。最后，如果商场的火灾处于后期阶段，这个时候最好寻找卫生间等有水的地方，可以用手机拨打119紧急电话，告知消防员你所在的位置，把随身携带的手绢或衣物浸湿，用于呼吸防护，等待救援。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随着现代人的生活与科技愈发密切，现代文明病也越来越多。例如，有时我们会感觉手机震动或者有通知音，拿出来看时却发现什么都没有，这是手机族们常见的症状之一，幻想震动症候群。事实上，幻想震动症候群是一种幻觉，也可能是一种自然的身体反应。当然，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之所以离不开手机，是为了提醒自己有人想与自己保持联系，所以大脑让我们以为这些打来电话、传来讯息的人正在思念我们。具体来看，当手机与附近的基地台连接时，会发射出强度不同的射频脉冲。如果手机在你的口袋时，你的腿部神经可能会对这些射频脉冲有反应，从而产生手机震动的感觉。另外，有很多人沉迷于社交媒体，离开手机可能会使他们产生焦虑或者是恐惧，因为他们害怕错过别人传来的讯息，让别人误以为是他们故意不回复，因此他们容易产生手机震动的错觉。幻想震动症候群还没被判定为一种疾病，所以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长此以往，有些人可能会患上手机分离焦虑症，这些人一旦离开手机就会焦躁不安，根本无法专心做事。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一位博士表示，现代科技产品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焦虑症也随之出现。这样的行为属于后天身体习惯。计算机与人类行为期刊曾经发文称，手机已经成为人类的一部分，我们习惯了手机，就像习惯了眼镜一样，它已经成为了必需品。由此可知，经常感觉到手机震动只是我们的幻觉。为了杜绝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减少使用手机的时间，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做，尽量远离手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见喽。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2017年10月28号和11月1号，武警部队开展争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活动“永远的忠诚”主题晚会，以音乐、舞蹈等艺术表现形式，展现了武警部队官兵积极投身强军兴军伟大实践、争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五年来，武警部队忠诚的足迹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征程。在铭刻光荣与梦想的时间坐标上，以优异成绩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晚会上，由中国武警文工团歌唱演员李伟鹏演唱的歌曲《胡杨树下》让许多人红了眼眶。歌词讲述了一位当兵的父亲思念已故女儿的故事。女儿最喜欢胡杨树，坚守在岗位上的父亲看着胡杨树就好像能看到女儿。胡杨不朽，爱就不朽，胡杨屹立，你就在忠诚里屹立。多少军人和亲人离别，只为将自己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只要一提到沙尘天气，大家都觉得非常恐慌。那沙尘天气有什么危害呢？
5: 沙尘暴天气是我国西北地区和华北北部地区出现的强灾害性天气，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出现沙尘暴天气时，沙石浮尘到处弥漫，凡是经过地区，空气浑浊，患呼吸道等疾病的人数增加。另外，沙尘天气会使生产生活受到影响，恶劣的能见度会使人们心情沉闷，工作学习效率降低。沙尘暴天气出现时，轻者会使大量牲畜患呼吸道及肠胃疾病，严重时将导致大量牲畜死亡，刮走农田沃土、种子和幼苗，还会使地表土壤风蚀、沙漠化加剧，覆盖在植物叶面上的厚厚尘土影响正常的光合作用，造成作物减产。沙尘天气还会对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但是沙尘天气也有一点点小小的益处，碱性的沙尘进入大气中可以与空气中的酸性物质中和，可以达到抑制酸雨的效果。但总体而言，沙尘暴天气作为自然灾害的一种还是弊大于利的。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暴雨天气你会开车吗？
5: 爸爸，外面的雨下的可真大呀，今天上学要迟到了吧？
6: 放心，爸爸开车速度很快的，不会让你迟到的。
5: 爸爸，我们老师说了，开车不能开得太快，特别是下雨天，那样太危险了，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6: 宝贝真的是长大了啊，爸爸听你的，慢慢开，今天一定会把你安全的送到学校的。
4: 大雨到暴雨的天气中，车主的行车视线肯定会受到影响，及时打开雨刷器，并根据雨量的大小调整到适当的雨刷速度。如果遇到大暴雨天变暗时，车主还应该及时打开近光灯和防雾灯。在雨天驾驶爱车时，路面上的雨水将变成轮胎与地面之间的润滑剂，不仅容易出现刹车距离变

0: 车辆侧滑。下雨天时，如果道路上有积水，往往掩盖路面上的坑洞，贸然通过的话，不仅有水漫进排气管的危险，轮胎也有可能被坑中的异物扎破，甚至陷入丢失井盖的下水道中。所以当车主经过有积水的路面时，首先是停车查看积水的深度，如果超过了排气管的高度，就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假如水深只淹没半个轮胎，手动挡的车可以挂一档，自动挡的车可以挂 L 或 S 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千万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自动启停装置的车友们，在涉水时一定要将自动启停装置关闭，避免中途熄火。如果不慎熄火，一定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否则会造成发动机损害。由于雨中的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等受到限制，这时司机应减速慢行，多鸣笛，耐心避让，必要时可选择安全地点停车，千万不可急躁地与行人和自行车抢行，防止撞倒行人。京广之声提醒您，暴雨天气行车多注意，多观察，慢通过，这样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路上的其他行人与车辆负责。安全驾车，平安到达。
1: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嘿，小航，我看你平时都骑电动车上班，你平时在家都怎么给电动车充电啊？
1: 因为我们小区是多层嘛，没有电梯，所以说平时就把电动车上的锂电池给卸下来，然后呢放到房间里边充电，这样还能够防止电池被盗，你看一举两得吧。
0: 听起来很有道理哈，可是这种做法呢往往会造成夜间充电事故。锂电池充电的充电时间过长或者是电池短路，往往都会使电池易燃易爆哦。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后怕呀，因为每天下午下班回去之后就充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拔下来。看来啊，以后要尽量在睡前充电了，这样即使有什么情况的话也能够及时发现。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尽量的选择符合国家产品质量认定的品牌电动车，还有啊，就是选择原装电池和充电器，自己可千万别随便改装电池。如果说像你这种情况，白天没有太长时间去充电，只能晚上充电，那也可以搭配一个定时的插座，到时间啊，它就自己停止充电了。
1: 哎，我觉得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啊，这也是对自己还有身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毕竟生命安全无小事嘛。

要不要长久些，能不能不醒来。而蓝天一方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

0: 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公司可以随意办理交强险退保吗？最近邓先生买了一辆二手轿车，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原车主把交强险保单交由车辆管理部门存档，同时将保险标志交给了邓先生。之后邓先生在驾车途中发生事故，向保险公司索赔时，却被告知原车主已伪造了相关手续，向保险公司申请了退保，所以保险公司不再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根据交强险保险条例第16条规定，除非被保险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或被保险机动车办理停驶，或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关证实丢失之外，投保人是不得解除交强险合同的。此外，交强险保险条例第15条对交强险退保做了严格的程序性规定。保险公司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应当收回保险单和保险标志，并书面通知机动车管理部门。无法交回保险标志的，应当向保险人说明情况，征得保险人同意。从此次事件来看，原车主伪造手续办理交强险退保，并未如实告知邓先生和保险公司，原车主存在故意欺诈行为，邓先生的损失可以向原车主主张索赔。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交强险是我国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因相关责任人没有赔偿能力而致使受害人无法获得赔偿。由于交强险具有法定性、公益性等性质，所以与商业保险相比，交强险在投保、退保等方面有着特殊的规定。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你弟弟乔治已经2个月大了，今天爸爸要带他去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你要和我们一起吗？
0: 爸爸，什么是脊灰减毒活疫苗啊？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1: 这个呀，让郑州市精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
2: 脊灰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OPV， 它是一种口服的疫苗，主要是用于预防脊髓灰质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它是从宝宝2个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需要接种3剂次，每2剂之间间隔4到6周。现在我们国家第一剂是采用了免费的这个 IPV 接种， IPV 它是一种灭活的那个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性更高一点。然后第二剂、第三剂和第四剂都是口服的疫苗，第四剂的话是在宝宝4周岁时的是接种的，它是加强免疫的作用。
0: 啊，那宝宝在什么情况下不适宜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呢？
2: 例如宝宝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某些急性传染病，是不建议接种的。如果孩子腹泻，也就是说他一天的大便次数如果超过4次，这一类的宝宝也是不要接种这个疫苗。有些孩子可能对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因为疫苗里头可能加的都有一些辅料。
0: 啊，这个脊灰减毒活疫苗有什么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2: 它的局部反应会有皮疹，全身反应的话会伴有轻度的发热、恶心、呕吐、腹泻。如果要是孩子出现了轻度的发热，这些一般情况的话都是不需要任何处理的。如果要是高烧不退，或者是伴有其他并发症，应该就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了。另外提醒各位宝爸宝妈们，就是接种这种疫苗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接种对象是否有这个禁忌症，所以说我们在预检登记的时候就需要宝爸宝妈们把孩子最近的情况给我们反映一下。口服这个 OPV 的话需要在37度以下的温水服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接种前后半小时之内都不要口服一些热饮，母乳也包括在内。因为这个小年龄的孩子，几个月龄的孩子，他们还有吐奶的现象，口服完这个疫苗之后他们有可能会吐母乳，然后吐出来的时候就会把那个疫苗也相应的一并给吐出来，达不到这个药效。
0: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发生事故后没有保护事故现场，会承担法律责任吗？事故处理的前提，保护事故现场。发生交通事故后，大家都知道要保护事故现场，以便交警同志进行事故处理，但仍有部分车友由于种种的原因忽略了这一点。本起事故中，直行车车主就是因为没有保护事故现场，承担了事故的部分责任。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我在东风路西向东直行，突然之间我车后边中间那一块被碰了一下，因为车比较多，然后我直接开到前面停到那儿了，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从侧边出来一个车，但我车速确实不高，顶多开到40不会到。
6: 直行车由于路上的车比较多，发生事故后没有停留在事故现场，那另一辆机动车停在原地了吗？

0: 是从这个轻工业学校附属中学出来，我打的转弯进行车道了，行车道了后边一辆车可快，碰到前保险杠之后呢，他没停，我赶快开始刹车下来，追到前边有个100多米，让他停下来。
1: 按照转弯。

0: 远，对方也没有明显的违章行为，在事故认定当中就很难说清了。所以发生事故后及时保留现场拍照之后再自行挪离。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本起事故中，直行车就是违反了本条的规定，才承担了事故的部分责任。交通事故当事人在保护事故现场时，要做到不移动现场车辆、物品，对容易消失的路面痕迹、散落物应当用塑料布等物品遮盖，还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50米外放置警告标志，预防发生二次事故。那发生事故后，汽车就一定要停在原地不能移动吗？这可不一定哦。如果事故发生在早晚高峰等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事故中又没有出现人员伤亡，那么驾驶员可以从车辆前后左右以及车损特写等角度进行拍照后，把车挪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等待交警的到来。这样不仅保留了事故现场的情形，也不会引起交通拥堵，

这年头啊，人人都是手机依赖症的重度患者，最担心的就是手机没电。一旦发现手机电量低于30%了，就会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一定要立刻找到电源来充电。虽说现在大部分车辆都配备了充电口，像 USB 充电口或者是利用点烟器充电等等，可是我们知道吗？车载电源并不是简单的一插即用这么简单的。关于车载充电，很多人理解都存在误区。那接下来，嘉航就带您一起了解一下车载充电器的那些事儿。误区一，很多人都觉得车上的 USB 接口直接插上就可以充电了，然而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大部分车内的 USB 接口都是为了音频数据传输设置的，所以说接口的电流只有5伏0.5安，如果这个时候电流不达标的话，很可能就会损坏充电中的手机。误区二，汽车熄火之后不拔掉车载充电器会损伤电瓶。其实啊，对于大部分车型来说，熄火之后均会断电，就算是特殊车型熄火之后不断电，车载充电器也只有微量的电流输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误区三，充电设备多，充电就会变慢。其实并不会有影响，充电的快慢不在于连接设备的多少，而是取决于电压。手机在充电的时候所需的功率一般在2瓦到10瓦之间，而车载点烟器的最大输出功率都在100瓦以上。购买正规厂家的多口充电器是不会影响充电效果的。那么如何正确的选择车载充电器呢？首先啊，应该选择带有过载保护功能的充电产品。好的车载充电器应该具备过压、过流、过热和短路等等保护功能。外壳呢，最好采用 ABS 阻燃环保材料，既能防止外燃又美观。其次啊，选择输出电流1安以上的产品。一般12伏通用式的车载充电器适用于大多数的轿车，如果是其他车型，就需要选择相应的电压标准了。另外呢，要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车载充电器市场可以说是鱼龙混杂，千万不要贪小便宜，最后吃了大亏。车载充电器使用率非常高，万一没用好，轻则烧坏车内充电口保险丝，重则可能会引发汽车自燃。我们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注意安全最重要嘛。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机会。
1: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0: 哎，老公，我刚收到一条短信，说咱们的航班被取消了。
11: 啊，不会吧？

0: 先别急啊，我看一下。尊敬的旅客，您预定的航班因飞机机械故障原因被取消了，您可以拨打客服电话010-5743-4789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厦门航空。
1: 这怎么办呀，我年假都请过了，这下又要耽误不少时间了。
0: 哎，不对啊，这客服电话看起来怎么这么假呀？另外咱们当初订的是南方航空的机票，这最后标注的来源怎么是厦门航空啊？
1: 但这号码来源确实是南方航空的客服电话呀。
0: 哎呀，这些可能是骗子的伎俩啊，现在骗子都会利用改号器将诈骗电话伪装成退改签机票的客服电话。
1: 哦，那我们赶紧联系一下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电话吧。
0: 嗯，我这就问一下啊。喂，你好，我们刚收到一个短信，就说我们今天下午5点将要飞往海南的航班被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您好，您的航班并没有被取消，如果您收到相关的诈骗短信，请一定不要轻信。
0: 你看吧，官方说了啊，咱们的航班没有被取消。
1: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
3: 向警官提醒您，一，收到类似航班取消、航班变动、机票退签改签等内容的短信时，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机场客服电话等多方渠道核实，不要拨打短信中提供的陌生号码。航空公司不会要求乘客通过 ATM 机操作退补助款。二，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因非旅客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办理退改签是免费的，不需要交手续费。如果短信或者电话中要求收取手续费，则极有可能是诈骗，应立即拒绝要求和停止沟通。三，消费者若不慎受骗，应马上报警，并保存好短信通话记录、支付交易等相关的凭证，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近两年，全国各地雾霾天气频发，大雾弥漫，危害了人们的健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困扰。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雾霾天气呢？
5: 一、减少户外活动。雾霾天气要减少户外活动，大家可以在室内进行一些合理的运动，比如做做仰卧起坐、俯卧撑等，都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二、外出佩戴口罩。如果外出，那就需要做好防护措施了。戴上口罩可以阻止粉尘颗粒物、细菌、病毒的侵入。注意购买正规合格的医用口罩，才能有效阻止 PM2.5 的入侵。普通口罩对于空气微小颗粒起不到多少作用。三、调理饮食，注意饮食清淡，多吃一些水果、蔬菜等清肺的食物，比如梨、萝卜、丝瓜、冬瓜、百合、柑橘、豆浆等。多喝水，少吃辛辣油炸类的食物。面对雾霾天气，我们更应该注意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抵抗雾霾的能力。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有道菜呢叫夫妻肺片，想想就觉得恐怖，把一对夫妻的肺刨出来切片生吃，此菜真的是惨绝人寰。但是这道菜非但没有被禁，还在中国各地十分流行，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夫妻肺片是成都的百年老字号，四川的传统名小吃，其名声享誉全国。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都许多的姑娘小伙子谈恋爱，定亲前呀，都至少要吃一次夫妻肺片。那么关于夫妻肺片的缘由和叫法也颇有演绎，得到广泛认同的说法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一个牛肉铺的伙计郭朝华见到肉铺里的一些牛杂呀弃之无用，就拿回家中。既然是伙计，家里当然不会很富裕，所以郭朝华就和妻子一合计，把这些牛杂洗干净切成薄片，再配以夫妻俩精心搭配的红油、花椒、芝麻、香油、味精、上等的酱油和鲜嫩的芹菜等佐料，凉拌出来的肺片呢，颜色红亮，软糯入味，麻辣鲜香，细嫩化渣，风味别致，物美价廉。拿出去当街叫卖，当时受到了拉黄包车、脚夫和穷苦学生的喜爱。两人在街头叫卖时形影相依，夫唱妇随，一个制作，一个出售，小生意也是做得红红火火，一时顾客云集，供不应求。加之他夫妻俩配合默契和谐，所以人们就称他们卖的凉拌牛杂为夫妻肺片。后来渐渐的名气大了，随着生意的扩大，夫妻二人有了固定的

没有了牛肺，但人们依然喜欢用夫妻肺片这个名字来称这道菜，所以一直沿用到现在。下面实在有趣，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夫妻肺片简单的做法。首先，我们要准备牛肉、牛舌、牛头皮、牛心、牛肚、八角、三奈、大茴香、小茴香、草果、桂皮、丁香、生姜等香料，盐、红油、辣椒、花椒面、芝麻、熟花生米、豆油、味精、芹菜各适量。然后将牛肉切成块，与牛舌、牛心、牛头皮、牛肚一起洗干净，用香料、盐、花椒面等各种佐料卤制。先用猛火烧开后转用小火，卤制到肉料肥而不烂，然后捞起晾晒，切成大薄片备用。之后呢，将芹菜洗净，切成一厘米长的小段，芝麻炒熟和熟花生一起压成末备用。最后啊，盘中放入切好的牛肉牛杂，再加入卤汁、豆油、味精、花椒面、红油辣椒、芝麻、花生米末和芹菜，搅拌均匀就可以了。牛杂的营养价值是您想不到的，它可以温补脾胃、温补肝肾、补血润精、保护胃黏膜、补肝明目、增加高温抵抗能力、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其中牛肚含有蛋白质、脂肪、钙、磷、铁，适宜气血不足、营养不良、脾胃薄弱的朋友。成都本来就是一个平民的城市，郭建华夫妻俩也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夫妻肺片也正是老百姓的家常菜。希望能有一个夜晚，在老成都某处的街巷里，遇到一对紧紧相随的夫妻，肩挑竹担子当街叫卖，夕阳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要上红亮飘香的一碗就立在当街，耳边是茶馆里的老人在细说这个城市的风和雨，然后怀着感激细嚼慢咽这一碗里的世味风情。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我是月圆，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Links aus dem Bildschirm.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在没有标识标线的位置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责任应该如何认定？十字路口车辆多，行驶到此需注意。一般十字路口中间是没有道路标识标线的，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会怎么处理呢？今天这起电动车与自行车的事故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一起来听听电动车主对事故的讲述。
3: 东风路文化路吧，就是从南朝北，我在前面，他从后面超了，挂住这个把了，然后了，我都爬到那儿了。
2: 按照电动车主的讲述，自己行驶到马路中间时，自行车超车挂到了自己的车把，那自行车主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4: 文化路南到北，
5: 那时候俺俩是一个方向直行的，然后行着行着，他这个车子越来越近，然后就他那个车闸挂到这上面，然后挂了一块了，挂了一块以后，我挡上的，赶紧捏车闸，这车停下来。
2: 自行车没有说清自己是不是在超车，但他说是电动车挂到了自己，否认了电动车主的说法。那双方的讲述谁说的才是真实的呢？让交警同志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6: 刚才处理的这起交通事故是由一个电动车、一个自行车两辆车车把刮蹭，导致两个驾驶员和乘客摔倒，两辆非机动车都正常行驶，行驶在十字路口正中间时发生的刮蹭。根据以上双方的陈述，双方均负有同等责任。提醒广大的电动车驾驶员，第一，把车速降下，第二，尽量的和旁边的电动车保持距离，做上以上两点，应该就不会和其他电动车发生刮碰。
2: 大家都知道，十字路口正中间是没有标识标线的，在这样的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一般会根据事故双方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来认定事故责任。在本起事故中，自行车属于从后方超车时没有对前车进行避让，而电动车则是载成了一个成年人，违反了电动车仅能载成12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规定，所以双方负有同等责任。提醒大家，在路上行驶时如果有违章行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是一定会承担相应责任的。另外，对于机动车来说，如果在没有标识标线的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同志同样会适用上述原则来处理交通事故的。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学员既有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也有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献身革命的知识青年。1937年11月，为激励学员努力学习，肩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凯丰为抗大谱写了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这首校歌具有独特的音乐风格，全曲既有一般青年歌曲

活泼富有朝气的特点，又有进行曲铿锵有力的节奏和不断前进的气势。他形象地表现了抗大青年蓬勃的青春活力和豪迈的革命气概。随着抗大毕业生的足迹，这首歌在抗日根据地广泛流传，并成为抗日救亡歌曲的代表作之一，为后人传唱。为了弘扬抗大的光荣传统，1989年1月9日，作为抗大传人的国防大学在召开的首届党代表大会上，正式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确定为国防大学的校歌。从此，每逢集会、开学和毕业典礼时，学员们总是满怀激情地歌唱起这首催人奋进的校歌。这首歌激励着全校师生们奋发进取，为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而奋斗。

0: 平安出行365。
1: 我听说有一个典当行有那种抵押的二手车，买这种车靠谱吗？
2: 当然是有风险的，你去买那些抵押给典当行的二手车，风险主要在于车辆能不能够依法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如果车辆已经过了质押期限，车辆所有权还不属于典当行所有，又或者联系不到车辆实际备案登记人等等情况，那就不能够办理车辆过户手续。所以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纠纷问题，建议你不要购买典当行的抵押车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平安出行365，
1: 夜间高速行车，请您合理使用灯光。
5: 哎，李叔，大家不是都说晚上最好不要开远光灯吗？你这上高速半天了，咋一直开

0: 开着远光灯啊，就不怕影响别人？
1: 哈哈，那是针对市区的道路，市区开夜车要经常会车，滥用远光灯容易导致对向车辆看不到前方路况，容易发生危险。可高速就不一样了，高速上一般会有中间隔离带，这样的情况下使用远光灯不仅不会影响对向车辆，还能利用远光灯更好地观察路面的情况。
0: 原来是这样，那以后晚上在高速上开车一直开远光灯不就行了？
1: 别怪我没提醒你，小张，凡事无绝对啊。当离开有隔离带的路段后，遇到对向来车时，我们还是需要更换为近光灯的，否则远光灯的高亮度会让对方无法观察路面，容易发生事故。另外，如果你打算跟在一辆车后面走的话，这时候也要变成近光灯，因为远光灯会通过前车的后视镜照射到前车的驾驶员，同样会影响到他的驾驶视线，这样啊不安全。
2: 在高速上开夜车，灯光的使用十分重要，用不好的话不仅影响他人驾驶，更会埋下事故的隐患。一般来说，灯光的使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无隔离带的高速路上，与他人会车时要将远光灯换成近光灯。二，遇到路牌时观察之后要立即换成近光灯，通过路牌后再恢复为远光灯。三是在需要超车时应该提前开启左转向灯，然后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前车注意避让。最后，在行驶到拐角、弯道等有视野盲区的道路时，应该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车辆。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人车都失踪，是否可以获得保险赔偿？去年，裴先生驾驶投保有车辆盗抢险和司机意外险的汽车外出一夜未归后，其家人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三个月后，裴先生与车辆仍没下落，其家人来到保险公司，并提供了公安机关出具的机动车盗抢案件证明，但保险公司认为该起事件的出险时间、地点、原因、经过均不明确，拒绝了赔偿请求。那么该起事件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应该受理车辆盗抢险的赔偿请求，但可以拒绝司机意外险的赔偿要求。首先，本案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满三个月，车辆还没有下落，而且公安机关已经出具车辆被盗抢证明，按照全车盗抢险保险条款的规定已经构成保险责任。如果保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事故当事人存在合同约定的免责行为，就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收到裴先生家人提供的理赔材料后，及时履行保险合同的赔偿义务。其次，司机意外险是以机动车驾驶员为保险对象，保险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因为意外交通事故导致车上驾驶员遭受人身伤亡时，保险公司予以赔付的一种汽车附加险。显然，只有在确认驾驶员发生伤亡时，才能获得司机意外险的理赔。根据民法通则第23条规定，当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时，其家人才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在本案中，裴先生家人索赔时，裴先生下落不明刚满三个月，属于事实情况还没查清，不能因此就推断裴先生发生意外。同时，车辆被盗抢证明也无法证明车辆被盗抢时裴先生是否在车上，所以司机意外险的赔偿裴先生的家属是无法拿到的。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司机意外险的赔付要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司机已经发生意外，并且发生意外时司机正在处于驾驶状态，而只有公民下落不明达到法律规定的期限，才可以从法律上宣告失踪者死亡，并成为保险公司赔付的依据。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7: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6: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7: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6: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7: 好嘞，那谢谢您了。
6: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
5: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真是倒霉，我今天去坐公交车钱包又丢了。
2: 啊，你三个月前不是刚丢的吗？这次钱包里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啊？
1: 哼，里面有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2000元的现金呢。
2: 哎呀，怎么这么不长心啊？你报警了吧？
1: 嗯，当时就报了。
2: 那就好啊，我前段时间在坐地铁的时候手机也被偷了，但我现在学聪明了，出去几乎都不带贵重物品，就算有也是随身携带的，手机也都是拿在手里的。
1: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赶快给我说说吧。
2: 我说的可能不太全面，你还是来听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交通上，扒手经常借人多争抢上车之际挤车门扒窃，因此排队上车，自觉维护乘车秩序，也能有效防止被盗。如果您准备乘坐公交车，上车前应事先准备好零钱或交通一卡通等，不要在站牌下拿钱或上车后再掏钱包寻找，这样会无意间也向伺机作案的扒手暴露了存放钱财之处，成为扒手的作案目标。其次，扒手最容易下手的部位是乘客的外衣兜、后裤兜、背包、挎包等，这些地方最好不要放钱、手机等贵重物品。我们的包包也要尽量放在胸前的位置，挎肩包也尽量移到身前。如果是背包且有贵重物品，也把包背在胸前，同时手机最好也要拿在手上。最后，坐上公交后，如果不是要马上下车的话，尽量移动到车的尾部区域，如果是地铁，则尽量站在靠车厢墙壁的地方，理由是有人员流动的地方容易给潜在的不法分子以浑水摸鱼的机会，如果发现被盗，也请您立即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有句老话说，生命在于运动，人是这样，那汽车也是如此。汽车作为机械品，本就是靠运动为生的，如果说长期停滞，其损害程度要比每日驾驶还要严重。长时间停放，不论豪车、普通车还是老爷车，都会沦为损耗品。那么汽车长期停放，哪个零部件最容易受损伤呢？其实啊，现在的车只要质量过关，停放一个月基本上都能正常启动，放的时间再长一点，电池电量就不足了，车当然打不着火。有些高档的车有电脑管理系统，能优化发动机启动时的电能供给，可再好的管理系统也扛不住长时间停着不开啊。还有轮胎在正常行驶的

时候，轮胎受力均匀，而停车时橡胶轮胎和地面接触的地方一直处于形变状态，时间长了轮胎疲劳就不圆了，并且没有办法恢复。当然除此之外，橡胶也会老化，特别是外挂式备胎，车辆如果是长期闲置，尤其是半年以上的，要定期检查一下轮胎的胎压，如果胎压不足就要及时充气以减少变形。如果发现轮胎老化，比如出现裂痕、鼓包等等，说明要更换轮胎了。咱们再来说说机油的问题，拆封之后的机油也是有保质期的，当汽车长时间停放不开的时候，机油就会凝结变质，变质之后的机油它的润滑作用就会明显变差，机油会乳化，会严重磨损发动机及变速箱。所以说当车辆放置超过半年之后，建议车主更换机油，为爱车负责，也为自己的安全负责。汽车长期停放还会损害车内的电子元件，如果说将爱车停放在露天停车场，这对汽车的伤害比驾驶一个月的伤害还要大，尤其是在雨季，电子元件很容易受潮，一旦受潮就会造成元件损坏。所以说啊，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千万不要将爱车长时间停置，车子买回来就是方便家庭使用的，不用天天捧在手心里。爱车固然重要，但是呵护过头就会变成一种负担，如果说实在不可避免的长期不用车，嘉行建议各位车主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减少对爱车的伤害。如果说平时用车少，也至少保证每周开一次，或者是启动发动机至少15分钟，又或者跑它个20公里。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行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1: 当您看到网上发布的俯拍高速收费站堵车

照片时，有没有发现照片上密密麻麻的排队车辆中，白色车辆占了三分之一左右，而平时开车马路上看到的什么颜色的都有，没觉得哪种颜色的特别突出，怎么到了高速上就显得白色车特别多呢？如果你在小区车库和停车位上转一圈比较一下，也不难发现白色车子和黑色车子数量最多，其他的就是灰色、红色还有金色。究其原因，很多人认为照片上或者某个小区白色多只是一种巧合，不能代表现实情况。有的认为白色车子就是偏多，因为很多人喜欢白色。还有的认为白色车子在路上容易被看到，安全性更高。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有记者到部分 4S 店进行探访，这些 4S 店工作人员称，白色车是我们这边卖得最好的，可能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颜色吧。其实对白色车辆的偏爱不光是国内车友们的选择，美国曾有一项统计显示，购车者中首选的颜色为白色，销售的新车中白色车子占 28%， 第二选择是黑色，占比 18%， 银色和灰色并列第三。而对于亚太地区的调查显示，喜好白色车辆的消费者所占比例更高，达31%。还有人表示，选择白色车子是因为白色车比较显眼，遇到下雨、夜晚等光线微弱的情况下，可见度相对更高，安全性相对也更高。那么这样的说法有根据吗？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事故研究中心曾做过一项调查，他们分析20年间的85万起车祸，得出结论是白色车的事故发生率远低于其他颜色的车。深色车由于视觉可辨识度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与高事故率有关。拖车救援事故统计数据则显示，在黄昏和清晨视线昏暗条件下发生的5158起事故中，浅色系的汽车适应性佳，交通事故率低，行车安全性高，而黑色汽车事故率是白色汽车的3倍。此外，清华大学汽车碰撞实验室也进行过试验，工作人员选取了黑、绿、蓝、银、灰、白5种颜色的汽车，天气晴朗的条件下，对清晨、白天、夜晚及夜间进行24小时的观察，并在不同时间段进行了拍照。对比试验结果照片发现，黑色车辆在清晨及夜晚时间光线不好的情况下是最难被人眼识别的，所以黑色车颜色的安全性比白色及银灰色车差一些，而绿色及蓝色车辆的颜色安全性位居中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见。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3: 我开了家公司，我们公司的两辆车之间发生了交通事故，为什么保险公司会拒赔呢？
0: 是的，目前无论是交强险还是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公司都把车主排除在第三者之外，所以同一个车主名下的不同车辆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两车的损失通常是不能通过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进行赔付的。在咱们国家的保险法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范投保人为套取保险金而故意碰瓷儿。对于有两辆车以上的车主，就建议你多咨询几家保险公司，在投保之前和保险公司谈判，争取通过签订附加条款解决自己家的车相撞三责险不赔的问题。
2: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这雾霾好难受啊，我要赶紧戴上口罩。
5: 嗯，我也得赶紧戴上。哎，你发现没，嘉航，大家都喜欢把雾和霾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但实际上两个是不一样的。哎，
4: 对，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啊。你看雾就是空气里的小水珠嘛。
5: 嗯，
4: 但是霾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去定义它。那什么是霾呢？
5: 霾也叫做阴霾、灰霾，是指原因不明的大量烟尘等微粒悬浮而形成的浑浊现象。这些年来，随着霾天气现象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导致空气质量逐渐恶化。我国不少地区将霾和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现象进行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霾中含有数百种大气化学颗粒物质，它们在人们毫无防范的时候侵入人体呼吸道和肺液中，从而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血液疾病、生殖系统等疾病，诸如咽喉炎、肺气肿、哮喘、鼻炎等炎症。长期处于这种环境，还会诱发肺癌、心肌缺血及损伤，而霾也常常引发交通事故。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路上那些事，
3: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交通法规定的让右原则你了解吗？行车避让右侧车辆先行原则。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通过路口时，如果该路口既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的指挥，那么在进入该路口前应当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这就是俗称的让右原则。下面这个案例会让大家对让右原则有更深刻的理解。先来听听事故当事人奥迪车主的讲述。
7: 我是这农业路由东向西，走到这块的时候突然这车就过来撞上了。
2: 听一听另一方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8: 我从文茂东了往这边左拐了，他直接撞过来了，当时撞上我的速度应该不低于70公里，我不知道他为啥没有踩刹车，是不是在接电话。
2: 双方都认为是对方的原因导致发生交通事故。让我们听一下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的。
9: 一个奥迪车沿着农业路由东向西行驶到文博东路和农业路交叉口的时候，与一辆由文博东路由北向南准备往农业路路南走的一个宝马车发生了个事故。当时这个农业路文博东路路口它这个信号灯正好是各个方向都不亮，针对这个情况，对咱交通法规定那个在没有信号灯的这个路口避让右侧车辆先行这一条原则，所以说定的是奥迪车的全部责任。针对这起事故呢，就是提醒一下这广大的机动车主，路过没有信号灯的十字路口或者丁字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避让的意识，就避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你的这个来车方向如果有障碍物遮挡的时候，不论你有没有车，一定要提前的做一个减速的这样一个行为，避免说有咱平时说的那种所谓叫鬼探头那种情况发生，然后对你造成事故或者造成其他的危险。
2: 听到这里，朋友们应该了解让右原则了吧？让右原则主要是为了保护右侧车辆的司机安全。我国的驾驶习惯是左舵车，如果

与右侧车辆发生碰撞时，右侧车的司机是直接碰撞，更容易受到伤害。另外，对于右侧的来车来讲，它左侧的 A 柱会造成车辆左侧来车的较大盲区，相对来说，左侧车辆更容易发现右侧车辆。因此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以后开车在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时，切记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优先通行。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洛然，你假期玩得怎么样啊？
2: 哎，别提了，我不是报了一个旅行团吗？哎呀，这个团简直把我们给坑坏了。当时说的是午夜六天，但其实安排的是下午出发的路线，晚上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就被拉到酒店里休息，返程那一天啊，又安排上午的飞机，这样下来，真正的旅行只有四天而已。
1: 啊，那你当时报的是什么旅行社啊？
2: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了。

0: 然后我们就去了。
1: 哎呀，我可跟你说啊，朋友圈里很多都不靠谱，出门旅游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这样才更有保障一些。
0: 这次我算是长经验了。哎，话还没说完呢，那个旅行社还串通商家，带着我们到定点的地方购物，要求每个人必须花费5000元以上，否则不让走
1: 啊。
0: 啊，还好我当时录音了，我这就去投诉他们。
1: 对啊，你把这个合同啊、收据这些资料也准备好，这样能够更好的维权。
0: 嗯，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为确保游客能享受安全愉快的旅途，首先我们建议大家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旅行社需持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旅行社经营许可证、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缴纳证书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可千万别为了贪一时的便宜而吃大亏。其次，选择旅行团前最好到网上搜下相关的价格和评价，对出行费用有个了解，当报价明显过低时要保持警惕。再者，旅游前应与旅行社签订协议，约定具体的行程时间、交通工具档次、住宿条件、餐馆标准、游览项目、付费方式等。最后，旅途中注意保存证据，利益受到损害时要理智维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

0: 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1: 大家口中天天说雾霾雾霾，那霾是怎么形成的呢？
2: 霾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形成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水平方向静风现象的增多，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大楼越建越高，增大了地面摩擦系数，使风流经城区时明显减弱，不利于大气污染物向城区外围扩展稀释，并容易在城区内积累高浓度污染。二是垂直方向的逆温现象，逆温层好比一个锅盖覆盖在城市的上空，使城市上空出现了高空比低空气温更高的逆温现象。污染物在正常气候条件下从气温高的低空向气温低的高空扩散，逐渐循环排放到大气中，但是逆温现象下低空的气温反而更低，导致污染物的残留不能及时排放出去。三是悬浮颗粒物的增加，近些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机动车辆的增多，污染物排放和城市悬浮物大量增加，霾的形成就与污染物的排放密切相关。城市中机动车尾气以及其他烟尘排放源排出粒径在微米级的细小颗粒物停留在大气中，当逆温静风等不利于扩散的天气出现时，就形成了霾。
3: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翻译成中文就是此情永不移，是经典伦理爱情片《廊桥遗梦》的主题曲。这首歌版本众多，可能大家平常更多听的是西域男孩以及方大同的翻唱吧，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曲的原唱，一位黑人爵士乐手，名字叫 George Benson。 遗憾的是，在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走红，他略带沙哑又充满悲伤的声音感动了每一位用心聆听的人。四天的爱情穿透一生的思念，罗伯特金卡与弗朗西斯卡只相爱了四天，

却永远占据着他的整个灵魂。也许爱情就是这样，带着缺憾，带着伤感去拥抱，才会显得更加美丽。因为爱你我才离开你，因为爱你我一直坚守。来听这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365，
7: 天冷车窗易结雾，除雾技巧帮您忙。
8: 这冬天一到，玻璃起雾可真烦，外面啥都看不见。给李叔，我准备的有毛巾，快帮我擦擦。今天呀，还好你跟着，要不然我还得自己来。
9: 小张啊，车窗起雾是因为车辆内热外冷，车内的湿气在玻璃上遇冷而产生的雾气。换句话说，冬天只要车上有人，车窗就会起雾。你用毛巾擦，这样哪会安全啊？得了，你听我的，先把冷风空调打开。
8: 开冷风？李叔，这大冬天的开什么冷风呀？
9: 这你就不懂了，开冷风可以使车内温度迅速降低，平衡车内车外的温度，防止车内水汽在玻璃上凝结，这样雾气很快就会消散，而且效果立竿见影。
8: 但是大冬天的长期开冷风除雾，还不给人冻感冒了？李叔，就没有其他方法吗？
9: 方法肯定有啊，这冬季最好用最舒适的方法就是开空调暖风除雾。在车辆刚启动时就把暖风打开，只用几分钟，车内水汽就会被烘干，车内温度也舒适。但是热风除雾效果较慢，刚开始可能因为温差变大，使玻璃上雾气更浓，所以千万不要在行驶过程中使用，这很容易出事故的。而我现在让你先开冷风应急，就是为了等雾气消散后找地方停车再切换暖风的。
8: 啊，原来是这样。行了，我停好了，咱们现在换暖风吧。哎，对了，我看网上有很多人推荐那个汽车除雾剂，你说呀，这东西好使吗？不会是骗人的吧？
9: 骗人倒是不会骗人，汽车除雾剂其实用起来很方便，一喷一擦就能完美解决起雾问题。不过如果不想花钱买的话，我有一种自制除雾器的配方，你想知道吗？
8: 我当然想呀，快告诉我。
9: 先用洗洁精和水按照1:6的比例混合，然后用一块柔软干净的毛巾把混合好的除雾剂涂抹在前后挡风玻璃上，等晾干后再用毛巾擦掉留在玻璃内的水印就行了。我跟你说，这个法子一般能保持车窗20小时不结雾呢，可以说是简单实用又省钱呢。
6: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我记得乔治刚出生的时候就打了一个针，叫什么卡介苗。妈妈说这种针是宝宝出生后的第一针。那为什么宝宝出生后就要注射这个疫苗呢？我们咨询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这样告诉我们。
2: 卡介苗是一种用来预防儿童结核病的预防接种疫苗，它是属于一类必须接种的疫苗，接种后可以使儿童产生对结核病的特殊抵抗力。卡介苗这种疫苗针对的对象是针对这些新生婴幼儿，接种后可以预防发生儿童结核病，特别是能预防那些严重类型的结核病，例如结核性脑膜炎等。
1: 那卡介苗必须在出生后马上接种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2: 它一般规定在宝宝出生24小时内就接种上，如果要是超过3个月龄的宝宝还没有接种卡介苗的话，他就必须先做那个 PPD 实验才能接种。但是也有一些不宜接种疫苗的情况，例如患有结核病的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肾炎、心脏病的宝宝，还有患有湿疹呀或者其他皮肤病的宝宝，另外患有免疫缺陷症的宝宝也是不适宜接种卡介苗的。
1: 刚才乔静护士长提到了 PPD 试验，那什么是 PPD 试验呢？
2: 这个 PPD 试验也就是叫结核菌素试验，它是诊断这个孩子的体内有没有这个活动的结核菌的一种方法。
1: 那注射完卡介苗，我们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呢？这时候宝爸宝妈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2: 这个宝宝接种卡介苗后，他基本上他在会在4到6周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红肿呀、硬结，还有一些小溃疡，这些宝爸宝妈们都不要担心，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反应。平时要注意局部保持清洁，衣服不要给孩子穿得太紧，如果要是有脓液流出了，可用无菌的纱布呀或者是棉花给它擦拭干净，注意不要挤压它，平均约2到3个月后它这个自然就会愈合结痂，痂皮要等它自然脱落，不要提早的把它抠去。然后接种部位结的疤，我们通常称之为卡疤，一般来说出现卡疤是卡介苗免疫成功的标志。
1: 啊，原来我胳膊上的这个小花花叫做卡疤呀，它是这样来的呀。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没有如实告知，车险赔不赔？蔡先生为自己家新买的夏利车投保了全车盗抢险，并在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注明，该车的使用性质是私人生活用车。在保险期间，蔡先生的儿子小蔡驾驶该车拉黑活时，被车上乘客打劫，把这辆车给开走了。事发后，小蔡向公安局报了案。在案子没有侦破的时候，蔡先生就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但保险公司认为这种情况不属于赔偿责任范围，不予理赔。那么蔡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5: 我国保险法第37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交通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的蔡先生投保的车辆性质是私人生活用车，而车辆是在拉黑活过程中被车上人劫持开走的。由于蔡先生的儿子私自改变了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增加了危险程度，而且事先没有通知保险公司，也没有办理保险批改手续，所以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你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一定要诚信严格履行合同，也要严格遵守保险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否则就无法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0: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0: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2: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

0: 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1: 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0: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1: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3: 饮食用药全知道，
2: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路上那些事，
6: 嗨，
5: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汽车起步后避让来车仍然发生碰撞，还是起步车辆的责任吗？起步望一望，安全有保障。最近郑州市信息学院路发生了一起汽车与电动车的剐蹭事故，事故中机动车起步后避让来车，但交警同志仍然认定机动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来听听机动车主的说法，一起寻找答案。
7: 我就是听到这个信息学院路，我就停了两分钟都不到，我就走了。然后我老远都从后视镜看见有个电动车过来，骑可快嘛，我都不敢再走了，我就停着了。我停了大概有两三秒钟之后，他才过来了，然后就直接撞上了。
5: 根据机动车主所说，他发现后方车辆时进行了避让行为，那为什么还会发生碰撞呢？听一下非机动车当时的情况吧。
8: 我刚才是从信息学院路是北向南在行走，因为这个路比较窄，离它大概有个十几米的时候，就是我突然发现这个车动了，发现它动了以后我就紧急刹车，但是因为惯性歪到它的门上了，给它门上造成了损失。
5: 双方对事故的表述基本还是一致的，这起事故交警同志为什么认定机动车的全责呢？让我们一起听一下交警同志的认定吧。
9: 在信息学院路上，由北向南，一辆机动车与一辆两轮电动车发生事故。机动车本身是停在路边，向左起步变向进入道路行驶的时候，与咱这个由北向南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发生碰撞。正常行驶的车辆是不需要承担责任，除非说明显是它车速过快或者是超速，它需要在本次事故当中承担一定的责任，但这个责任也不会很大。你要尽到避让他的义务，在咱这个事故认定上肯定是变相的责任大，甚至是全责。
5: 按照交警同志的讲述，机动车在路边起步时应当注意车辆周围是否安全。本起事故中虽然机动车有避让的行为，但没有做到有效避让，因此机动车仍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机动车起步是驾驶中最初始的一个环节，看似简单，但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汽车起步前要检查一下车身周围是否有人和障碍物，车辆由路边起步时要打开向左转向灯，以引起后方来车的注意，同时从后视镜注意后车动态，车辆驶入正式车道后即可关闭转向灯，这样才能保证车辆安全起步，不会对周围和行人造成影响。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实在有趣》。川菜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取材广泛，调味多变，菜式多样，口味清鲜，醇浓并重，以善用麻辣调味著称。棒棒鸡就作为一道地道的川菜，风味独特，做工精巧，选料考究，吃完满嘴留香，麻辣筋道，回味无穷。相传明清时期，在雅安的偏远山区，有一个人特好美食。经过长期的钻研和汤料搭配实践，烹制的鸡肉味道上佳，绝密高汤与红油飘香，让人垂涎欲滴。但当时生产力落后，鸡肉是一种奢侈享受，只在逢年过节才吃上一次。这个人呢，就想出了一个妙招，把整只鸡切成很多薄片，按片销售，收到了奇效，销量出奇的好，鸡片名声大噪。此后呢，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仅凭刀法呢，无法将每片鸡肉切匀，顾客在购买时也常挑剔大小。这个人苦思冥想后，改用木棒敲打刀背，将鸡切成均匀薄片的同时，原汁高汤与红油更透彻地渗入鸡肉，滋味更佳。在切时，一人持刀，一人持棒，配合默契，木棒敲击刀背时发出的声音随力量轻重而变化，抑扬顿挫，自成节奏，给人以聆听乐曲般的感觉，故名棒棒鸡。棒棒鸡是四川特色菜肴，属于川菜中的凉菜，主要食材是鸡肉，其味型属于怪味儿，麻辣酸甜鲜咸香全部味道都具备。它突破传统的小吃瓶颈，适应了现代生活方式的新型餐饮模式，具有口感独特、产品组合新颖、品牌化运营的特点，及卤拌泡等多种烹调手法，有麻辣、五香、泡椒、藤椒、香辣、咸鲜和酱香等系列特色口味，是成都熟食的典型代表。四川传统烹饪中，一般情况下是以凉菜、冷菜归类。川菜在制作程序中有三大味汁，即淋味汁、棒味汁、浇味汁。著名的代表有巴士馆的棒棒鸡，就属于淋味汁，适用于酒店。但是在熟食领域却是棒味汁，是以外卖熟食归类，现称现卖现拌，适用于熟食。剩下一部分为浇味汁，食客品尝时可以很讲究的在味碟里浇食品尝，代表的有川菜的印象浇汁棒棒鸡。棒棒鸡的做法，把鸡胸肉平抛开，撒上盐和胡椒粉，略腌一会儿，烧一锅开水，水要多一些，煮开后把腌好的鸡肉放进去，等水重新开后关火，用余温将鸡肉焖熟。黄瓜切丝，大葱切丝，香蕉切丝，香菜切末，蒜头切末，另备一碗，把生抽、醋、糖、辣椒酱、花生酱、芝麻酱、花椒粉拌匀，鸡肉焖大约十分钟，取出放进保鲜袋里，淋入一小勺麻油揉匀，隔冷水至常温后撕成粗条。鸡肉、黄瓜、葱摆在盘子里，淋上调好的酱汁，撒上香菜末，再浇上香油和花椒油就可以了。这道菜非常清爽，酸甜爽口，特别适合盛夏时节，因为高温热的没有食欲的，适合开开胃，配点冰啤酒，拌点面条，或者配上一碗白粥，都是棒棒的。鸡肉肉质鲜嫩，滋味鲜美，由于味道较淡，因此可用于各种调料里，蛋白质的含量颇多，在肉质中呢，也可以说是蛋白质最高的肉类之一，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 甲硫酸氨基酸的含量也很丰富，肌肉蛋白质的含量比例较高，种类多，而且消化率高，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肌肉有增强体力、强壮身体的作用，另外含有对人体生长发育重要的磷脂类，是中国人膳食结构中脂肪和磷脂的重要来源之一。肌肉对营养不良、畏寒怕冷、乏力疲劳、月经不调、贫血虚弱等有很好的食疗作用。祖国医学认为，肌肉有温中益气、补血增精、健脾胃、活血脉、强筋骨的功效。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当你突然抬头看太阳时，会不会鼻子发痒并有想打喷嚏的冲动呢？或许在想打喷嚏却打不出来的时候，看看太阳或灯光就打出来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见光打喷嚏这个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对这个问题产生过疑惑，他推测可能是阳光的热量作用在鼻子上的缘故。到17世纪早期，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否定了这个观点。他提出，当他闭上眼睛暴露在阳光下时，虽然阳光的热量传达到鼻子上，但他并没有打喷嚏。据他猜测，阳光使眼睛产生了水分，接着这种水分会渗透并刺激鼻子，随即就产生了喷嚏。然而，当代现代神经生物学家介入到这个有趣的话题时，真相就变得明朗了。地球人都知道，喷嚏是由于鼻部的刺激引起的。人体控制面部感觉和运动的三叉神经负责鼻部的刺激。我们直射阳光时，视神经会给大脑发送求救信号，希望大脑下令缩小瞳孔，避免强光刺伤眼睛。由于视神经和三叉神经有亲密的联系，这一部分信号被三叉神经感受到了，这时候大脑误以为鼻子受到了刺激，就下令通过打喷嚏来缓解。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遗传学研究表明，这种神经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性状，也就是说，见光打喷嚏是可以遗传的。虽然这是一个遗传性的症状，但目前相关的科学研究非常少，仅局限在这一现象的存在性以及流行情况的估计。据非正式统计，大概10%到35%的人群具有见光打喷嚏的特征。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神经病学专家路易斯·普坦瑟克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认为，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普坦瑟克表示，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引起强光喷嚏的基因，那或许可以在大脑内的视觉通路和其他反射现象上有所发现，由此进一步推动神经学的发展。总的来说，见光打喷嚏其实是大脑被视神经捉弄的结果。这种情况对人体健康并没有什么危害，我们无需担心。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月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信，我们下期见。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嘉航这个小朋友特别有意思啊，看起来非常的慢，对吧？但其实呢，非常非常的怕蛇。我和他呢走在大郑州的路上啊，他就经常会问我，哎，乐然会不会突然窜出来一条蛇呀？
2: 你看夏天很多动物活动频繁，就比如说蛇啊，被蛇咬伤的话，如果说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的。
1: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呀，看来上次向警官他们举办的安全讲座你是认认真真的学习了。
2: 那必须的啊，如果说被蛇咬伤了，伤口上有两个较大和较深的牙痕，那就是毒蛇咬伤的。如果说没有牙痕，并且在20分钟内没有局部疼痛肿胀这样的症状的话，

0: 就是无毒蛇咬伤的，只需要对伤口清洗啊、止血啊、包扎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再送到医院注射一下破伤风针就可以了。
1: 那要是被毒蛇咬伤了，可怎么办呀？
0: 这就严重了啊！首先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身边可利用的橡皮筋等等，在伤口上近心端约10厘米的部位进行结扎。其次呢，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边冲洗边从伤肢的近心端向伤口方向及周围反复的轻柔挤压，促使毒液从伤口排出体外。那与此同时呢，要尽量的记住蛇的外貌特征，方便医生对症下药。
2: 向警官提示您，一般而言，被毒蛇咬伤10到20分钟后，其症状才会逐渐呈现。被咬伤后争取时间是最重要的，要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正规治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

0: 如何购买第三者责任险才能最大限度规避风险？最近，温州的朱小姐在驾驶她的雅阁轿车出行时，与一辆价值1200万元的劳斯莱斯发生剐蹭。经过 4S 店维修员对车损情况的确认，负事故全责的朱小姐需要赔付维修费35万元。而由于她仅购买了20万元的第三者险，保险公司连同交强险一共赔了20.2万元，朱小�姐还需自掏腰包14.8万元，相当于把一台全新雅阁赔了出去。现在路上的豪车越来越多，究竟如何买保险才能有效地将责任转移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1: 对于车主来说，想要最好的风险规避，还是把车险买足的好。目前很大一部分车主投保的第三者责任保险都是20万元，但是随着用车环境的复杂化和人身损害赔付标准的改变，20万元以及更低的三责险保额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用车需求。尤其是碰到像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20万元的保额根本就不够赔。例如在本次事故中，朱小姐在购买了不计免赔险的情况下，2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能拿到20.2万元的理赔款。可是如果朱小姐买的是50万元的三责险，那么这次35万元的修车费都不需要她自己出钱，而20万元的三责险和50万元的三责险在投保保费上相差仅仅只有几百元。
0: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目前各大保险公司提供的第三者责任险主要分2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三个档次，并且车险费率的制定与车辆品牌无关，而是跟车辆座位数挂钩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宝马、大众还是长安，只要座位数一样，相应保额的保险费都是相同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雾霾天出行要做好什么防护措施呢？
5: 一、佩戴口罩，尤其是抵抗力差的老人、孩子以及有呼吸系统、心血管疾病的人。二、别戴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容易使眼角膜缺氧，而在雾霾天气里，因为气压低，会使角膜缺氧加重，眼根眼色不舒服。空气中的微小污染物会刺激眼睛，导致眼部过敏或感染。三、最好带包湿巾。对于皮肤敏感的人来说，大气中的颗粒物吸附的病菌和有害物质容易粘在皮肤上，引起过敏反应。外出时不妨带一包湿巾，随时清洁。四、多喝水，多喝水可以保持呼吸道湿润。五、尽量用鼻子呼吸。研究发现，人体吸入颗粒物不同大小，在体内沉积的部位也各不相同。大于10微米以上的颗粒物，鼻毛可以阻挡95%。六、外出回家洗脸漱口，清洁鼻腔。清洁鼻腔可以用干净的棉签。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哎妈，你说。

0: 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1: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0: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1: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给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0: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1: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0: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1: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2017年6月20号，庾澄庆宣布妻子张嘉欣顺利生下宝宝。再过一个月啊，她就要56岁了。这份生日礼物真的是刚刚好。聊到庾澄庆呢，就避不开一个人，他的前妻伊能静。在他们过往的人生里啊，有23年的时光都牵绊在一起。令人无限唏嘘的是，那些年他们曾经那么才子佳人的存在过。他给庾澄庆写过很多的歌曲，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一首经典作品《春泥》。每一句的歌词都在表达着，在两个人相爱的过程中，是必须要承受许多莫名的痛苦，唯有坚持珍惜彼此，相信爱情之后，两个人才可以厮守到老。虽然庾澄庆和伊能静现在已经分开了，但他们各自收获了自己的幸福，互相祝福，这何尝不是一件值得心怀感恩的事情呢？来听庾澄庆的《春泥》。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老婆，这马上要吃饭了，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啊？
4: 我在刷微博呢。你看这条帖子，这么多孩子都被拐卖了，看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3: 是呀，还记得咱们宝宝3岁的时候，差点因为一块糖就被人贩子拐走了，还好我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4: 是啊，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呢。那老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事防患于未然呀？
3: 哎，对了，我听邻居说，过两天向警官要在咱们小区开一个儿童防拐的专题讲座，我们到时候一起去听听吧。
4: 嗯，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为了防止儿童被拐，家长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一，家长要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要随便吃陌生人递的食物、玩具等，更不能跟随对方离开。二，要教会孩子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家庭电话等等，这样遇到问题可以及时联系上家人。三，应该教会孩子辨认警察、保安等人员，这样遇到危险可以及时向对方求助，同时让孩子记住报警电话，遇到危险及时拨打。四，当人贩子要强行带走孩子时，告诉孩子抓住附近的固定物体，如栏杆等，并大声呼救。五，带孩子外出时，

尽量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世界。六，尽量不要带孩子去偏僻的地段，尽量不要让陌生人接触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防范那些从摩托车或者面包车上下来的陌生人。同时，也不要把孩子交给刚刚认识的人看管。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喂，老婆。
5: 嗯，
4: 我在加油站加油呢，你让我买什么菜来着？
6: 先生，请您不要在加油的时候打电话，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甚至爆炸，为了安全起见，还请您挂断电话发微信吧。
7: 加油站、加气站、油罐储藏区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如果不注意安全细节，很有可能会引发危险事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加油站不要做的几件事。第一，禁止吸烟。加油站是绝对禁止吸烟的。汽车驶入加油站后，驾驶员和乘客不管是在站内还是站外都不能吸烟，因为加油站附近聚集来了大量的可燃性气体分子，细微的火星都可能引发火灾甚至爆炸，所以不要因为满足自己一时的烟瘾害人害己。第二，禁止拨打电话。有研究显示，手机正常待机时内部电流只有8至10毫安左右，当接打手机时，包括射频天线、听筒话筒、背景灯等都处于工作状态时，手机内部的电流可能增大至2至2.5安，并可能会产生电火花。当接触到加油站浓密的易燃气体分子时，容易引起火灾甚至爆炸。第三，停车加油一定要熄火。进加油站加油时一定要停车熄火，关闭电源和发动机，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加油安全，避免在加油过程中发生意外引发不可控制的后果，同时也可减少污染物排放。第四，加油不要加得太满，加得过满容易造成漏油，一般油箱的加油量以加油机自动跳枪为宜。第五，不要拍打尼龙和针织衣服等，因为拍打或穿尼龙和针织衣服、梳头等，它们之间会产生摩擦，就会产生静电，瞬间能点燃加油站附近弥漫的易燃易爆气体分子。除此之外，还有不要自己擅自加油，禁止使用塑料容器灌装汽油，禁止驾车随意穿梭加油站，雷雨天气不要加油，这些都是在加油站要格外注意的事。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作为车主的您千万不要在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区做以上为您提到的危险事项。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是布衣乐队创作的一首歌。1995年，布衣乐队在我国大西北宁夏银川成立。2000年的夏天，布衣乐队在北京进入人们的视线，人们开始谈论他们有着浓郁西北韵味的音乐。很多人听着他们的音乐走入大西北，在那片土地上寻找布衣带给他们的美好感觉。自然的生活态度决定了布衣的音乐，热爱生活，自由自在。音乐或激昂，或飘逸，或低沉，或灵动，而始终贯穿其中的就是布衣身上来自于贺兰山下的质朴与幽默。我爱你，亲爱的姑娘，作为电影《疯狂的石头》中的插曲而被大家熟知，该片的主演黄渤也经常在参加活动时唱起这首歌。这首歌用炽热浅显的语言表达对心爱姑娘的情感，见到你心就慌张的歌词，让人不禁想起纯纯的爱恋。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损失险的赔偿范围是什么？前不久，梁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的事儿。梁先生给自己买了辆奥迪 A6， 当天到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两项主要险种和部分附加险种。前两天，梁先生送孩子上学时，车头引擎盖四周突然冒起浓烟。梁先生扑灭火情后，交警和消防人员到达现场。之后，梁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赔付，保险公司以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起火原因不明为由拒绝赔偿。那么，梁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3: 车险的种类比较多，主要分为基本险和基本险后的附加险。基本险主要包括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而附加险常见的有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然损失险等。按车辆保险合同的约定，车辆损失险只对汽车在以下五种情况发生的损害负责：一是汽车发生碰撞倾覆；二是出现火灾爆炸的情况；三是外界物体坠落倒塌；四是出现雷击、暴风、暴雨、洪水、海啸、地陷、山崖崩塌、雪崩、冰雹灾害、泥石流、滑坡等情况造成的车辆损害；五是运载保险车辆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但是在保险合同中第九条对车辆失火受损的情况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免除的约定，车辆人工直接供油或高温烘烤或自燃或不明原因火灾遭受车辆受损，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那么本案例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对该起事故做了起火原因不明的认定，据此保险公司援引合同条款拒绝梁先生的索赔申请是有依据的。
2: 不少人认为汽车发生失火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车辆一旦失火带来的损失将是毁灭性的，所以在发生事故后一定要积极配合消防部门认真排查起火原因，这是能否得到保险公司赔偿的关键材料。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点不就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1: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是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0: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1: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我们开车的都知道啊，一旦驾车上了路，就会面临各种危险。有些是由于我们自身驾驶技术不过关，还有一些呢是因为他人而起。就比如汽车追尾是一种发生率极高的交通事故。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预防追尾的驾驶技巧。相信所有的车友在驾校的时候都学习了，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可是真到开车的时候，很多人就把这事给忘了。大部分追尾事故都是因为车距太近造成的。那么车距多少才会安全呢？道路交通安全法就规定了，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车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的时候，安全车距为100米以上；车速低于每小时100公里的时候，最小安全车距也不得少于60米。要避免追尾，正确使用刹车是关键。在跟车行驶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当前车急减速的时候，并不选择重踩刹车，而是采用先浅后深的刹车方式。这种踩刹车的方式，后车很可能会认为前车只是一个小小的减速，自己可以继续的向前滑行，不用刹车。而当发现前车突然重刹的时候，再踩刹车就来不及了。当前方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踩一脚重刹，然后呢，在停止之前适当松开刹车，和前车留有一定的安全距离。另外呢，尽量不要跟在大车后面，由于大车车身较高，影响视线，不能及时的知道前方路况，同时呢，也可能看不清信号灯和指示牌，很容易造成违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变道也是造成追尾刮蹭的一大原因。其实频繁变道并不会节省多少时间，反而会增加了行车隐患。此外呢，行车时尽量避开新手与外地车辆。新手驾驶技术生疏，变道不打转向灯，起步熄火，急刹车等等情况时有发生。而外地司机由于对路况不熟悉，在路口会有急刹车、违章掉头以及倒车等等的操作，所以说还是要尽量避开这类车辆，防止追尾事故的发生。如果在夜间行车，就要多注意观察前方车辆和旁边车道前方车辆的刹车灯。如果有刹车灯亮起的时候，就表示前方出现情况需要减速，提前做好减速准备。如果前方的刹车灯一会儿常亮一会儿灭，很可能是车灯有问题。跟在这种车后面，很难准确判断前方的路况。所以说我们在日常车辆保养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车灯的保养，避免在途中坏了，造成事故的发生。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多观察路况，集中注意力，做到合理预判，正确操作，才能够有效地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时光回转到1988年，有一个演唱组合很受瞩目，它就是小虎队组合。小虎队是华人团体的偶像鼻祖，它的出现纯属偶然。1988年7月，台湾凯利公司推出一档《青春大对抗》的节目，对象皆是青少年，内容颇为清新。由三位女生组成小猫队，担任主持人助理，节目大受欢迎。于是便有人提出，应该加入三个男生助理，才能够使画面阴阳平衡。因此，经过层层考核以及对舞蹈、演唱技能的挑选，三名少年从3000多名应征者当中脱颖而出。为了和小猫队呼应，男生组合被命名为小虎队。他们就是18岁的体育生霹雳虎吴奇隆，17岁的舞蹈生小帅虎陈志鹏，15岁的建中高材生乖乖虎苏有朋。没有想到的是，这三位少年一上电视做节目，便出尽了节目主持人的风头，大受青少年甚至是咿呀学语的幼儿和黄发老人的欢迎。他们演唱的歌曲也很快走红，短短数月便成为青少年的偶像。青春帅气有活力的小虎队是我们青少年时候的记忆，听到他们的歌曲就会想起小时候的样子和情景，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今天和他们一起重唱这首歌《青苹果乐园》。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佩奇，今天我学到了一个小知识，猪妈妈带着我弟弟乔治去打了一针白白破疫苗。我知道了，原来宝宝在三月龄的时候就要开始接种白白破疫苗了，嘿嘿。咦，那白白破疫苗是用来预防哪些疾病的呢？
3: 佩奇真棒，是个善于提出问题的乖宝宝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告诉你吧。
4: 白白破疫苗，也就是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它是三合一的疫苗，是一类免费的疫苗。它是由百日咳疫苗、精制白喉和破伤风类毒素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制而成，是用来预防这三种疾病的联合疫苗。百日咳和白喉是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破伤风它是一种通过皮肤外伤感染的疾病。这三种疾病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儿童感染后它有比较高的病死率。
2: 那接种程序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4: 白白破疫苗它是在宝宝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的时候分别各接种一剂，也就是共接种三剂次，在一岁半以后要再加强一针白白破。前三剂接种的话是每剂至少间隔28天，在宝宝6周岁的时候另外会加强接种一剂白破疫苗。它也有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例如患有癫痫或者是其他神经系统的孩子，或者曾经出现过有晕厥现象的孩子，另外正处于发热或者是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孩子都应当推迟接种。过去接种过白白破疫苗时如果出现了过敏现象，以后的白白破疫苗也不建议宝宝接着接种。
2: 哦，接种白白破疫苗常见的不良反应都有哪些呀？
4: 以前的白白破疫苗它是全细胞白白破疫苗，接种后的反应有发热、局部疼痛、注射部位有红肿或者硬块，这些不良反应的几率会很高。目前已经广泛使用了含三组分的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它是白白破的联合疫苗，它的一般反应比较少，所以说家长还是不必要刻意担心。
2: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5: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刚刚吓死我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坐电梯上来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还好马上又好了，你说这要是把我困在里面可怎么办呢？
2: 哎呦，那可真是危险呀。你给物业打电话了没？
1: 打了打了，他们说马上过来看看。
2: 哦，那就好。我跟你说，如果真遇到停电故障等等被困在电梯里的时候，你可别慌，电梯里一般都有警铃或者是对讲机可以求助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在里面喊或者是拍门让外面人知道，但是啊，千万不要蹦跳，以免电梯下坠。
1: 好的好的，我知道啦。
0: 电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处可见。当电梯出现故障，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推开电梯内门。如果外面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人员在场，不要自行爬出电梯。遭遇紧急坠落事故时，首先应该迅速将每一层楼的按键快速按下，双手护颈，整个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壁，同时双腿弯曲，抬起脚跟，减缓冲力，保持镇定，等待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小虎队带给了一代人美好的青春与回忆，相信70年代至80年代的人听到的不只是歌曲，更是当年的美好记忆，怀念过去的种种友情、亲情、爱情、美好的童年等等。至今他的粉丝群虎迷们跨越了70后、80后、90后甚至是00后，不能不说是娱乐圈一个永远的神话，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在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小虎队的出场将春晚舞台变成了他们的小型演唱会，引爆全场，自带大合唱，其深远影响可见一斑。据说小虎队的旧卡带、CD、专辑、唱片在音像店、网上走俏热卖，最高已经达到了3万元，勾起人们对青春和往事的回忆。嫁你一生 My Love 是小虎队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小虎队第五张专辑《星星的约会》当中，这是他们的经典曲目，于1990年发行。粤语版本《现代爱情故事》于次年发行，演唱者是徐秋怡、张智霖。今天一起来重温小虎队《嫁你一生》。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

0: 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2: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1: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1: 抬头仰望星空，
3: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6: Thank you.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

0: 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未满是 S.H.E 在2001年出道时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女生宿舍》的主打歌。这是一首 R&B 风格的歌曲，由施仁成填词，翻唱自美国三人团体 Destiny's Child 的歌曲《Brown Eyes》。原歌曲的歌词比较成熟 ，S.H.E 的《恋人未满》则描写的是半熟期少女对爱情的期待及深陷爱情的甜蜜，也比较符合他们当时的年龄。恋人未满这首歌的灵感主要来自于日文有达以上恋人未满，意思是说两个人的关系不只是朋友，但还达不到情人的尴尬阶段。歌词细腻传递了女生在此尴尬阶段对爱情的憧憬与期待，让许多青春期情窦初开的少女产生强烈的共鸣。制作人黄一在希望 S.H.E 要唱出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味道，而他们也的确做到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少女感十足的《恋人未满》。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蝴蝶飞呀是小虎队最为经典的一首接唱歌曲，从出道初期连唱情歌都要绑在一起，再到后来在专辑里各自的独唱。小虎队同样也经历了一切组合先集体后个人的发展路线，在蝴蝶飞呀有独唱有合唱的氛围里，再一次让人感受到了这三只小虎既希望飞得更高更远，又难舍成员之间友情的矛盾心理。在这首歌曲当中，真正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很地道的民谣的情节，一种非常外婆澎湖湾的民谣情节。在华丽的商业包装上，依然拥有一点学生气的青涩和质朴，这也是这支偶像组合和历史上任何一支类似组合最大的区别所在。歌词清新自然，充满力量，整首歌曲娓娓道来，对青少年各种情感的描绘都很真挚很到位。今天和小虎队一起重新唱一遍当年我们喜欢的这首歌《蝴蝶飞呀》。海风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台湾歌手 Aline 演唱的歌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是她的第四张专辑《寂寞不痛》的首播主打歌。当 Aline 拿到这首歌的歌词时，就立刻想到了她的一个高中同学的故事。一个女同学和男友原来是甜蜜的恋人，男生每天都会接送女同学下课回家，但有一天女同学因为考上了驾照，想给男友惊喜，就让他不用来接。但从那天过后，女同学就一直没有男生的消息，四天后才得知他在当天发生交通事故身亡，这让女同学深深的自责，难以忘怀。Aline希望能将这首歌曲献给他的好同学，安慰他，让他可以从伤痛中走出来。有些感情也许就是这样，不由你我把握，他有他生活，你有你所做，当没有借口再打扰时，又该想什么理由忘记呢？

0: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1: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1991年，你在做什么？有一首打着手语的歌很受欢迎，那就是小虎队演唱的《爱》。《爱》是小虎队发行的第五张公益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是为了配合关心聋哑人公益活动而创作，获得1991年台湾金曲奖龙虎榜秋季总排行的冠军。陈大力与李子恒创作这首歌曲的宣传语是：当年少的梦像蝴蝶飞呀飞呀的不见了踪影，我们的爱却从来不曾失去原来的色彩。正因为这首歌是为了宣传保护与尊重聋哑人而创作，因此在这首歌曲当中，小虎队首次大胆尝试了用手语边唱歌边表演，也为聋哑人传递了属于他们的关心与爱护。三只小虎在学习手语的时候，老师对刚刚接触到手语的他们都会手把手的教，三个人会努力的反复练习巩固，而且三人之间也很注重交流，这样不仅可以传达一种正能量，同时还能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气氛。打着手语演唱的这首歌也感动了一代人，今天来重温这首歌《小虎队爱》。
5: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

0: 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1: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笔记作为周笔畅出道之后的第一首个人作品，由黄友珍作曲，唐甜甜作词。唐甜甜表示，在筹备这张终极 PK 合集的时候，许多超级女生对人生的第一首单曲都倾向以爱情为主旋律，而周笔畅却要选择一首唱给妈妈的歌。周笔畅在录制笔记这首歌的时候，仅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便录制完成。简单的歌词与旋律却被周笔畅温暖的声线升华得格外动听。歌曲中诉说的青春迷茫、梦想张扬的故事，充满的自然温暖、轻快明丽的旋律，使这首歌不仅成为歌颂青春、铭记成长的歌曲，也是一首能唱给妈妈、抒发对母爱赞美的作品。今天来重温这首歌，周笔畅《笔记》。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平安出行365，
5: 我骑电动自行车跟汽车撞上了，交警却认定我的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还要让我承担同等责任，这是为什么呀？
6: 电动自行车的设计最高时速不能大于每小时20公里，整车重量不大于40公斤，轮胎胎内宽度不大于54毫米。经过了解，你所驾驶的这辆电动车各项指数早都已经超过了电动自行车的行业标准，你的车属于电动车而非电动自行车，所以根据公安部有关电动车造成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应当如何认定的司法解释，你的情况应当按照机动车辆类别进行管理和处罚。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好，请问你找谁？
2: 哇，好嫩的学妹啊。小仙女，我是你们大二的学姐，我这边呢有一些从大商场里新进的毛巾、牙刷、袜子等等生活物品，你看一下有没有需要的，绝对的物美价廉，也省得你们下楼去买了。
1: 好的，我看一下啊。哎，这袜子还不错，多少钱呢？
2: 这双呢30，纯棉的。
1: 那给我来3双吧。
2: 看你这么可爱，这样吧，你要是买4双，我就100块钱卖给你。
1: 哇，那太棒了，谢谢学姐。
2: 我回来了。
1: 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刚才有学姐来我们寝室推销生活用品，我买了几双袜子，来送你一双。
3: 嘿嘿，谢谢。哎，不过这袜子怎么脱线了？这一只还有个洞洞，这多少钱买的？
1: 啊，不会吧，一双30，我100块钱买了4双呢。
3: 你肯定是被骗了，这一双连5块钱都不值，你看质量这么差，连个合格证都没有。

0: 样子吧，快把这事儿告诉我们的辅导员，让他来帮我们处理。另外，过两天向警官要来我们学校开一个新生防骗讲座，到时候我叫上你，咱一起去听听。
1: 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作为大学新生，首先不要轻易相信陌生推销员的花言巧语，买东西的时候最好到学校附近或学校里面的正规超市购买。其次，有些同学家境可能不太好，希望可以通过打工缓解家庭困难，但找兼职的时候一定不要随便找中介。学校有勤工助学中心，设立勤工助学岗位，同学们可以关注学校的通知或者咨询辅导员老师。再者，不要贪图小便宜，有些骗子就是利用了一些人贪图小便宜的心理，一步步降低你的警惕性，最终让你落入他的圈套。比如上门推销的二手笔记本，这种骗局时有出现，碰到了一定要小心谨慎。最后，如果真的碰到问题，一定不要紧张害怕，自己拿不准的问题要第一时间找朋友或辅导员咨询。很多人被骗就是因为没有向他人寻求帮忙，以致没能及时识破骗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军旅创作人、新军营流行风创始人吕行深感振奋和激动，创作了新时代战歌《兵者荣耀》，携手军营最强男团景宇、伟林，用青春旋律演绎军人霸气宣言，代表基层官兵为十九大献礼。穿上戎装，告别那喧嚣，让青春来场风暴。今朝看我利刃出鞘。现在，让我们跟随这首《兵者荣耀》，一起感受新军营流行风的魅力吧。
4: 祖国召唤，我喊一声到，无论去天涯海角，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中国式过马路，你也是这样吗？盲目跟风不可取。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部分电动车在行驶到较大的路口时，往往不观察信号灯的情况，而是看着旁边的人走了，他也就跟着通行。这不，这就有一起电动车没有看信号灯导致的交通事故。一起向电动车司机了解一下情况吧。
3: 我骑个电动车跟农业路，我是从东往西边走了，然后我看那个人家旁边人都走了，然后我也都跟着走了。我刚走到路中间，他车往前一跑，然后都对住了。
2: 电动车主说得很清楚，他并没有观察信号灯的情况，而是跟着大家一起过的马路。怪不得汽车司机一肚子的怨气。
4: 从文化路向农业路拐，然后再带转区，我是第一辆车。等拐弯的灯已经变绿的时候，我往前行，左转弯，刚一起步，这边电动车突然一下特别快，在我前面刹车，然后就撞上。
2: 汽车司机的讲述听起来还是挺有说服力的，但并不能根据他自己的讲述就确定事故责任。来看看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本起事故的吧。
5: 在文化路农业路口有个电动车和轿车发生的事故。电动车呢沿农业路由东向西行驶，轿车是沿文化路由北向东左转弯。经过调取了这个轿车的行车记录仪，发现轿车正常的按照信号灯通行时，电动车闯红灯和轿车发生了碰撞。这起事故很明显是电动车的全部责任。民警提醒大家，希望电动车驾驶员能够遵章行驶，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不要占用机动车道。
2: 现在在路上确实可以看到很多所谓中国式过马路的情况，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不用去观察红绿灯的情况。

这种行为存在了很大的安全隐患。为了加强大家的交通意识，我国各地交管部门也在对这种情况加强宣传和引导。当然，一个城市的交通更少不了每个交通参与者。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交通法规，根据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从我做起。至少我们自己不做中国式过马路的人。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条款有多重要？家住郑州的赵先生前不久贷款买了一辆新的奥迪车，并为其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保险。因为是贷款车，在保险单正本特别约定一栏中写道，本保单第一受益人为某银行，未经书面同意，本保单不被退保、减保或当次事故的保险赔偿高于人民币5000元时，保险人必须按第一受益人的书面指示支付保险赔款。后来该车在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损失金额为20万人民币。赵先生依据保险单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要求赵先生找金融公司出具一份授权书，才能将赔款支付给自己。那么赵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能把赔款直接支付给自己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5: 首先从法律角度说，贷款车的所有权并不是客户本人，而是贷款公司或者是银行，客户只是拥有这辆车的使用权而已。如果没有按时还清贷款，抵押车辆是要被收回拍卖的，只有将车贷还清后，客户才能真正拥有这辆车。如果不约定银行作为第一受益人，将车险赔偿金直接打给客户，银行不一定知道自己的抵押物已经受损或者是灭失，而客户在拿到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后终止了还贷义务，银行就成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受害者。所以在贷款车的保险合同中都会对第一受益人做一个特别的约定。不过车主们也不用为此担心，只要按时还贷，发生事故后贷款公司都会配合客户出具授权书，授权保险公司把事故理赔款直接支付给车主的。
4: 保险特别约定是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单的基本条款外所做的其他约定，特别约定的效力优于基本条款，